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真的看什么都像你，我看月亮像你，看星星也像你，那些白亮透彻温柔冷清的光，他们都让我想起你，聊表心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体感上都是比较闷热的，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今天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请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以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近、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1: 嗯，今年暑期呢，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了国内外游客。那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3: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

0: 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2: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0: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3: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0: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4: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0: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5: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6: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7: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8: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1: 最近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圈被一只企鹅刷屏了，停运整整八年的 QQ 宠物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手机 QQ 上全面回归了，一时间无数人感叹青春回来了，忙着去手机里领养那只好久不见的电子小宠物。但咱们今天不聊情怀，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公司最贵的成本是什么？获客肯定会是其中之一，拿钱砸流量铺广告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可不低，但是 QQ 宠物这个 IP 它不一样，它是烙在一代人青春里的情感记忆。当年在电脑右下角蹦蹦跳跳的那只企鹅，几乎等同于无数人云养宠的启蒙。如今重新启动 QQ 宠物，再接入人工智能重新包装一下，能唤醒不少人的共同记忆，激活潜在的用户群体，以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重新激活这笔沉睡多年的数字资产，这个商业性价比非常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了拉人回来看看，早期 QQ 宠物的商业逻辑是典型的道具付费模式，你买一个药治好宠物，这个消费周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现在接入人工智能之后，新版的宠物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可以当粘人精，也可以当爱捣蛋的淘气包，还会每天写一篇宠物日记跟你唠嗑，这商业逻辑可就变了。平台卖的不再是虚拟商品，而是一种陪伴服务，从道具付费转向情感陪伴服务，商业模式的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QQ 宠物取消了生病与死亡的机制，过去用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避免宠物死亡，对如今时间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可能成为负担，而取消这个设定实质上是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与心理负担。这种不打扰的陪伴设计契合了不少用户对于轻松交互的需求。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更深层次的战略深意，它其实是企业给自家大模型找的一个安全屋和磨刀石。你想，现在大模型都抢着落地，但落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做一个严肃的人工智能客服，他要是胡说八道，用户直接投诉；你做一个知识问答，他要是给出错误信息，口碑瞬间崩塌。但是 QQ 宠物不太一样，宠物的身份天然提供了一个容错极高的测试场景，他跟你插科打诨，偶尔不着调，用户不仅不会较真，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家伙挺有个性，这就让模型有了一个可以放手打磨的练兵场。这只重新归来的企鹅看上去是在卖萌，实际上身上扛着的是一本关于降本增效、商业变现和技术试验的大账本。当然，情怀能敲门，最终能留住多少人，如何让用户的新鲜感转化为长期粘性，才是这只企鹅接下来要过的真正关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弹射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的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1: 是的，昨天北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具体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2: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2: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4% 上涨到2025年的 15.5%。 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 85.9%， 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 94.6%。 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3: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3: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1: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3: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0: 复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呢还有温暖的后续。后来青岛地铁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

0: 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0: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各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2: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0: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客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3: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多一半的量。
0: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4: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5: 其实呢，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地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6: 现在有几天了吧，青岛价钱高，比如说在这家的西红柿都卖3块，跑青岛去卖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做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0: 菜农陈崇美：
7: 又拉多了20斤，又拉个50-60斤，20-30斤的，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啊，保证他上铁地铁上上爬上板就在这儿，把铁柱挂好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啊，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8: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 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0: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秋平：
1: 干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哈，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2: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3: 纵横点评。一节地铁车厢的烤馒头香气，勾勒出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治理温度。无论是专属的轨道合伙人模式，还是提供给沿线村民的赶集专列，青岛地铁的一系列便民举措，跳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一禁了之的传统管理思维。原来温柔包容、主动作为，比一味劝阻、生硬管控更加有效。而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细化管理，不仅让规章制度有了温情，让民生需求有处安放，也让城市的每一处公共空间都充满了光与暖。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至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荣新建制院沿游敬老兵。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盐城石油产品经销公司、省石化工贸公司联合延安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支队，向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赠送了800张加油优惠卡及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祝福。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安创新港医院发布人才招聘启事，预示着该医院已进入试运营阶段。据了解，西安创新港医院是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建设的非营利性民办三级综合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于一体，医院坐落于西斜新区创新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举地大雨，降水期间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9到29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1: 我还要找聘，
4: 我要找聘，
1: 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心。

0: 加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后台经常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留言，说是准备装修房子，最纠结的呢就是厨房的设计。毕竟厨房看着面积不大，但是呢却是家里东西最多、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空间。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都从这里诞生。装修的时候呢，如果是一点没考虑到，后续做饭过日子全部都是麻烦。那么今天呢，就结合大家经常问的一些问题，整理了厨房装修里的一些超实用的细节要点，不管是准备装修呢，还是正在规划的朋友，都能够参考借鉴，而且呢，避开一些踩坑，让后续的用厨房更加的顺手省心。
1: 是的，那么我们就首先来说一说操作台。操作台呢，它是厨房做饭的核心区域，细节如果没有做好呢，做饭时弯腰还有架手不说呢，还可能呢没用多久就会出现问题。首先呢要重点提的呢就是高低操作台。很多人呢装修的时候呢图省事，要做统一高度，后续炒菜还有洗菜呢全是不适感。其实呢合理的设计呢是切菜区和水槽区，它呢要比灶台区呢高出10厘米左右，这样呢咱们在炒菜时候呢不用刻意的架着胳膊，避免胳膊酸痛，洗菜洗碗的时候呢也不用弯腰驼背，长时间操作呢也能够轻松不少，契合我们日常做饭的身体发力习惯，用着呢也更加的舒服。
0: 没错，要是厨房的操作台长度比较长的情况，台面呢大多是需要多块的食材来拼接，拼接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马虎，为了让台面更加的牢固耐用，还能够保持美观呢，拼接缝的下方靠墙和靠近门口的区域一定要装这个加固的支架，后续呢验收橱柜的时候也记得用手摸一摸这个拼接的缝隙处，要是感觉不平整一定要及时的要求整改，不然呢后续放东西很容易晃动，而且呢还可能会藏污纳垢不好清理。
1: 没错，另外呢在切菜区的台面呢加固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日常切菜或者是砍骨头的时候呢冲击力都是非常大的，要是台面没有加固呢，时间久了它就容易开裂甚至是断裂。预算如果充足的话呢，可以给整个厨台厨房的台面呢都做加固，预算有限呢也得优先做好切菜区的加固处理，避免后续维修麻烦又费钱。操作台的布局呢也影响做饭的效率，如果条件容许的话呢，就尽量按照洗菜水槽还有切菜台面，接下来呢就是炒菜灶台的顺序来规划，形成呢顺畅的做饭动线，洗好的菜呢直接就拿到旁边切，切完以后呢就能上锅炒，这样呢就不用来回折返拿东西，大大的节省了做饭时间，操作起来呢也更加的顺手。
0: 没错，还有这个操作台内侧的挡水条，很多人觉得装了能够防积水，其实呢实际用下来觉得它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大，反而呢装了之后会多出两条缝隙，容易藏一些油污和水渍，后续清理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没有必要额外的来安装它，反而呢能够减少一些的清洁死角。
1: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橱柜。橱柜呢是厨房收纳的主力，也是日常频繁开关使用的部分，材质和设计如果选不对的话，后续呢它就容易沾油污生锈还不好用。橱柜呢柜门首先要避开不耐脏的材质，厨房呢做饭呢难免会溅到油污，要是柜门呢难打理，每天呢擦都擦不干净的话，特别会影响使用的心情，建议呢要选择光溢然后清洁的款式，比如说 UV 板材质，就算呢沾上油污呢，用抹布一擦呢就能够干净，日常打理呢省时又省力。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是柜门的五金件的质量也得重点的把关，像厨房的环境比较潮湿，金属五金件很容易受潮生锈， 像橱柜的门角还有拉手这些常用的部件，一旦生锈了，不仅影响开关的顺畅度，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掉漆损坏。一定要选择质量比较靠谱的，同时呢，拉手也尽量选择圆弧的款式，别用一些边角锋利的，避免日常开关柜门的时候呢，不小心会割到手。在验收这个橱柜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摸一摸这个拉手的边角，要是呢有割手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让橱柜公司整改，避免后续使用受伤。
1: 是的，那么另外呢，橱柜我们也可以预留一两个不装柜门的开放区域，不用呢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藏在封闭柜里，日常常用的餐具还有调料瓶呢，这些尤其呢是放在开放区，做饭时呢就随手的能够把它拿到。然后呢就是热油上锅的时候呢，急需拿东西的时候呢，也不用我们反复的开门翻找，既方便呢又能提升做饭的效率，不用因为找东西而耽误操作。
0: 是的，那么再来聊到的是吊柜。吊柜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厨房上方的空间，增加收纳量，但是高度和深度的设计没有设计好的话，反而会影响它的使用，甚至呢可能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吊柜的深度建议是控制在30到35厘米之间。要是做得太深的话，日常做饭抬头很容易会撞到头，特别的危险。而这个深度完全足够收纳干货，厨房瓶瓶罐罐这些常用的物品，既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又能够避免撞头的问题。那么再来说到是油烟机上方的空间也别浪费。建议呢用这个吊柜把油烟机给包起来，这样的话油烟机上方就不会形成一个空档，减少落灰的死角，平时呢清理起来也是更加的方便。而且包油烟机的吊柜还能够用来收纳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厨房的纸巾、清洁布等等这类的，那么可以充分的利用到每一处的空间。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吊柜和台面之间的高度呢也是非常关键的，这里呢是日常切菜还有做饭的主要操作的空间，高度如果不够的话，做饭的时候呢就会容易碰到头部，操作起来呢也很局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建议预留到75到80厘米的高度，足够宽敞的空间呢，不管是切菜或者是颠勺还是摆放厨具，都能够灵活的操作，不用受空间的限制。
0: 是的，那么最后再说到的就是厨房的其他容易比较忽略的细节，这些地方呢虽然说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影响着日常的使用舒适度和便利性。像墙面的砖呢，尽量选择一些表面平整的，别用一些有凹凸纹理的面包砖，尤其是灶台后面的墙面，做饭的时候呢，很容易溅上大量的油污。要是墙面有凹凸的纹路，那么这个油污呢就会渗进缝隙里，用清洁剂反复的擦呢，都很难的清理干净，后续清洁起来也是特别的费劲儿。像平整的墙面，它呢则是能够轻松的擦除油污，减少它的清洁压力。
1: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厨房里的龙头。厨房里的龙头呢也一定要选高抛款式，高抛龙头的出水点位呢，它的位置是很高的，日常洗蔬菜或者是洗碗呢还有洗锅的时候呢，咱们都不用弯腰俯身然后凑到这个水龙头下，水流呢覆盖范围呢也是更加的广，洗东西呢更方便更省力。千万呢别选那种矮小的龙头，长时间弯腰洗东西呢腰就会特别的酸痛，用久了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累。
0: 没错，那么厨房空间有限，想要让物品摆放整齐，做饭得心应手，合理的墙面收纳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呢可以在空白的墙面装上一些挂钩、收纳架，把一些锅铲呀、汤勺还有围裙这类的小物件挂在挂钩上， 像调料瓶、刀具呢放在收纳架上，这样的话既能够充分的利用到墙面闲置的空间，让厨房呢变得整洁有序，又能够方便日常的取用，不用到处的东找西找，让厨房的使用的效率更加的高效。
1: 是的，厨房呢装修看似呢是非常简单，但是其实藏着很多的小细节，每一个细节呢都影响着后续的使用体验。以上这些使用的装修要点呢都是结合日常使用需求来总结的，避开这些坑呢，然后选对合适的设计和材质，才能装出一个整洁实用用着顺手的厨房，日常做饭呢也能够更有幸福感。要是呢大家还有其他厨房装修的好建议，也可以一起分享交流，帮更多的人呢装出满意的厨房。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中学、延安市新区第一中学、延安实业小学三所试点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相关部门验收，标志着历时七个月的延安市校园食品安全共建基地建设工作圆满完成，多元共治经验正在全市复制推广。把目光转向省内，电视剧《主角》带火了国家级非遗秦腔艺术。7月28日至30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腔琴声万古长安秦腔艺术周正式开幕，活动将秦腔搬进了 T5 航站楼，经典折子戏、吹火、水袖等将轮番上演，让往来旅客在出行中途邂逅三秦文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生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 12.2 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9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常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 每天一般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啊，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528的听众朋友，他在大边沟的沟口，也就是凤凰派出所的家属院，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80平米，结构是4室2厅1厨2卫。他说呢，已经换了断桥的窗户，采光非常的好，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这套房子呢，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而且物业费很低，也是免费停车，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小学、中学、幼儿园等等，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大边沟沟口凤凰派出所家属院的这个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09117528，1320911752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888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东关正街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要出租，这个门面房呢面积是20多平米，他说呢还有另外一个是2间，另外一间呢是60平米，他说可以用作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2: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4: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啦。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肌肉已经解冻好了。近日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引起广泛讨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中终究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小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后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发火，直到自己长大才明白，当工作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已经洗好的衣服却没拿出来晾晒，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足以让成年人倍感疲惫。那有人说，只有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才不会臭，长大了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五点半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长大后才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时候没有外卖，对于疲惫而且还要做饭的她来说真的很糟糕。长大了才知道洗手池的干净无水印子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地上的头发也不是突然就会消失的，厨房油烟的污垢也不是自己就会溶解的。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让无数网友呢就是共鸣嘛，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的脑袋里已经想好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时间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家看到肉是冻着的，可以选择简单吃点，但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都能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后来我们意识到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衣物后要仔细晾晒妥当，顺手更换家中垃圾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有多么耀眼，却能替亲人朋友卸下一部分生活压力。懂得彼此的难处，主动分担家务，将心疼和体谅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之中，就是最踏实的爱。

讲真的，我们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啊。但是耐受呢，仅仅是代表身体适应刺激，肝脏、血管还有消化道的实质性损伤不会停止，只是不适感被掩盖。同时，酒精呢会刺激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长期饮用容易形成心理与生理的双重依赖。断饮后可出现心慌、烦躁、手抖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戒断反应啊，戒断反应。那么酒精的伤害并不说只是局限于什么胃和肝，还会直接或者间接伤害心脏、血管、胰腺和肾脏等器官，以及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激活以及细胞毒性作用等多重机制。那么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少喝一点呐，啊，就是我少，那我喝两杯，喝酒没有安全剂量，不喝才是最正确的、最安全的。那还有一些饮酒尝试也是错的啊，也是错的，比如说。经常会听到说什么，哎呀，你喝点酒能助眠，什么你如果睡眠不好，你喝点红酒啊能助眠。错误，这个也是错误的啊。饮酒后犯困是酒精对中枢神经的短暂抑制作用，虽然能够加快入睡，但是后续代谢呢会破坏睡眠结构，让睡眠变浅，容易醒，整体质量大幅下降。2025版《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明确强调，改善失眠要避免使用酒精。啊，第二个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什么红酒软化血管，错。红酒中的这种白藜芦醇等多酚类物质，仅仅是在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中显现出抗氧化、抗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潜力，缺乏大样本人体这个循证医学证据。那目前国际主流心血管指南均不推荐通过饮酒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没喝醉就没伤害，错。喝醉指的是意识模糊、走路不稳、呕吐、情绪失控等外在表现，那么对应较高的血液酒精浓度，但酒精对身体的损伤从喝下第一口就已经启动，是否和是否达到醉酒的标准没有关系。即使没有喝醉的表现，肝脏、大脑、心脏、消化道等多器官其实也在持续承受酒精的负担。四，药材能够抵消酒精的伤害，错。药酒的本质就是中药加酒，传统医学在药材炮制煎煮的过程中加入酒，只是为了促进有效成分的溶解提取，辅助药力发挥，真正起到调理作用的是药材本身。很多人误以为药材能够抵消酒精的伤害，但事实上高浓度酒仅是用于进出中药成分，防止霉变。药材既无法加快酒精的代谢速度，更不能阻断有毒代谢物乙醛的生成。摄入同等剂量的纯酒精时，药酒对器官的损伤与普通白酒完全一致。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啊，酒精的伤害从入口第一刻就已经启动，不存在安全饮酒量，长期饮酒形成的酒量变好只是耐受假象，器官的实质性损伤呢并不会停止啊。那长期饮酒对肝脏的损害呈阶梯式的加重，依次经过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四个阶段啊，最终显著提升肝癌的发病风险。那小酌怡情，喝酒助眠，红酒软化血管，没喝醉就没有伤害，药酒养生无伤害等说法都是认知误区，没有科学依据，反而会让人放松对酒精伤害的警惕。四，药酒的本质还是酒，药材无法抵消酒精伤害。最后，没有任何方法能完全

全消除饮酒带来的伤害。最健康的选择就是不饮酒，如果必须饮用，可以通过餐前电食、慢喝控量、酒后补水啊，略微减轻不适，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规避风险。小酌或许能换来短暂的放松，但是难以避免酒精的真实伤害。跳出认知误区，做出更清醒的选择，才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责喽。OK， 10:23，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

0: 近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点30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鸣枪起跑。近日组委会特别设置了50个红色基因传承者特邀名额，召集革命先辈后裔、时代奋斗者、红色文化宣讲者、特殊贡献四类人群参加本次红色半马盛事，现已开放申请，有意向者可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闪体西风烈公众号报名。把目光转向省内，据陕西省民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聚焦老年人出行、居住、文娱、数字生活等核心需求，多点发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截至2025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09个，省级老年友好型社区230个，老年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万千老年人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

6.8级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9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72岁大爷杀死剧毒眼镜蛇，5分钟后离断头蛇这个突然报仇，然后毒牙狠狠刺入他的掌心，生命垂危。医生说啊，头部离体还是可通过这脊髓反射攻击。那舌头都断了还能咬人。72岁的张大爷躺在这病床上，看着好不容易保住的手臂，眼眶泛红。他不是被一条蛇咬伤的，而是被一个眼镜蛇的舌头咬伤，一度生命垂危。经过浙江省中医院急诊重症普外科护理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努力，在手术、抗蛇毒血清、中药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下，成功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被咬的左手。那5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呢已经比较炎热了，老钓友张大爷特地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河边钓鱼，结果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凭借多年的户外行动经验，张大爷认为退缩反而可能遭到攻击更加危险。然后他说想起了《亮剑》里的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小心翼翼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挖土铲子，照着看起来像要发起攻击的眼镜蛇就是一铲子。这是大力就是一下把蛇就是甩到了一边，然后感觉并不安全的张大爷然后跨步上前，顺势又是一铲子下去，就是把蛇头切了下来。那眼镜蛇被杀死了，蛇头也已经不会动了，张大爷便用手去捡，就在他左手触碰蛇头的那一刻，已经断离约5分钟的蛇头突然张开大嘴，毒牙狠狠刺入了他的掌心，就像被电击一下，然后疼得张大爷叫了一声嘛，然后接着看到眼镜蛇的这个舌头还是死死咬着不放。张大爷回忆，他用力甩掉舌头，急忙赶往医院，伤口很快就是发黑肿胀，不到20分钟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强撑到当地医院之后紧急处理，迅速转至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这个急诊科啊。那入院时，张大爷的左手从拇指到肩膀已经肿得像紫茄子，咬伤处皮肤发黑坏死，局部温度明显升高。他呢，表情痛苦，呼吸急促。那么蛇伤救治资深专家，这个主任医师迅速实施左上肢肌肉筋膜切开，减压术。然后就是术中发现，然后左手掌的大鱼际咬伤处的周围以及手背的皮肤发黑，然后左上肢张力很高，皮下组织坏死啊，然后蛇毒导致的组织坏死就像是火势蔓延，必须彻底烧掉胶木才能保住整棵树。然后医生就沿着咬伤的这个地方向镜心端扩大切口，彻底切除了坏死的组织，反复呢用双氧水碘伏和大量的生理盐水冲洗。那么经过普外科与重症医学科的共同努力，张大爷顺利度过重症阶段，转回了普通的病房。但是患肢的感染重，张大爷仍要面对极高的截肢风险，因此普外科医生给他制定了系统的保肢方案。经过2个月的努力，创面修复成功，张大爷的左手保住了。术后张大爷因为疼痛和恐惧不敢动弹，还连续3天做噩梦，总是梦见一条没有头的蛇追着他咬，夜间惊醒之后心慌出汗，白天沉默寡言。那护士长和他分

讲之前被毒蛇咬伤的之后成功治愈的案例，还有那个什么照片嘛。然后责任护士每天跟他聊天，慢慢引导他讲出恐惧，耐心的帮助他去做这右肩中摆运动和肘关节的一个屈伸啊。嗯，这样的话就是不仅预防了深静脉血栓和肺部感染，还大大改善了老人的食欲和睡眠。张大爷眼里慢慢有了光，一周后他主动跟护士开玩笑啊，他说我以后再也不鲁莽了，这代价太大了。那医生提醒啊，医生提醒，爬行动物头部离体后仍可通过脊髓反射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舌头咬合力和毒腺注射功能依然存在。一旦被毒蛇咬伤，一定要记录蛇的特征啊，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拍照，以便医务人员辨认，提高治疗精准度，去除伤肢上的首饰和紧身衣物，保持静卧，尽快送往有抗这个蛇毒血清的医院，切记用嘴吸啊，这个乱切伤口敷草药或者剧烈奔跑啊，然后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啊。你像现在不是天很热嘛，然后大家可能去户外什么徒步啊，去户外喝茶呀，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很高兴来到延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1: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魏文健魏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魏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的负责人刘永康。永康，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规划管理科负责人刘永康。
1: 永康，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看你所在的科室我们叫做规划管理科是吧？我们大概的核心业务是？
2: 对，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广播热线里和大家聊聊我们延安的一些规划管理的工作。作为那个规划管理部门呢，我们主要是负责的是延安市的国土空间规划。
1: 空间规划，
2: 对
1: 对。好，稍后就您这块负责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清晰的一些认识和了解。接下来认识到的是耕保修复科的科长冯京阳。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耕保修复科的科长冯京阳。
1: 我们为什么要叫这个耕保修复科呢？
3: 这个我们科室主要承担的是两大块这个工作职责。
1: 对，
3: 一块是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啊，
3: 这个和用农的这个特殊保护，以及负责全市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的考核。
1: 对，
3: 同时我们科室承担着全市国土生态修复规划，
1: 对，
3: 以及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
1: 好，
3: 多做点工作。
1: 好，就您所在的科室的一些业务，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认识。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银杏。华科长，华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矿产资源科科长华银杏。
1: 那我们的科室平时主要的是，
4: 我这个科室主要两负责是全市矿产资源的管理，
1: 对，
4: 和全市的地质灾害防治。
1: 好，就您这块的业务也希望稍后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用途管制科的科长冯廷武。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
1: 用途管制我们主要指的是
5: 我们用途管制科核心业务是有两大板块。一个就是关于土地这个用途的转用
1: 对
5: 和审批，
1: 嗯，
5: 二一个就是建设项目的这个管理和审批。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冯科长。再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在节目开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自然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魏文健魏局长给大家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魏局长。
0: 好，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啊，是我们市政府的工作部门，为镇县级建制，内设有十个科室，四局直属的下属单位有16个，同时还下辖11个县市的自然资源局。我们局属一共下辖党组织29个，实有党员399名，全系统现在雇有职工1800多名。那么我们延安市的自然资源局的主要职责是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和所有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职责。那么同时还负责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评价、统一的确切登记

0: 我们自然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以及合理的开发利用，建立国土空间的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编制市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详细规划，统筹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以及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等工作。同时，我们按照四位市政府和省厅的决策部署，统一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我们沿市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的指引。这就是一个简要的我局的职责的介绍。
1: 对，好，相信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自然局的部门设置呀，包括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工作职责，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完之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责、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在去年，也就是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当中，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啊。那我们过去年我们所做的工作究竟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魏局长。
0: 好的。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我们沿市自然资源局按照市委和省厅党组的要求啊，也统一开展了深化干部作风能力建设点。那么，对于这项活动啊，我们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周密地安排了部署。那么，我们主要做了这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夯实我们的主体责任，我们召开了专题的会议，对我们全系统的深化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进行了安排部署。同时，我们在抓好我们四局机关的同时，也认真地履行了垂管的责任，把这项创新提升年的活动和作风建设延伸到了我们各县市区局属的各单位，啊，逐级夯实责任，实现了这项活动的全系统的全覆盖。那么二项工作呢，我们对这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我们结合我们自然资源工作的实际，印发了全市自然资源系统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工作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明确了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具体措施，制定了包抓的工作责任制，全力的来推动我们干部作风能力建设向纵深开展。那么三一方面的工作呢，我们强化了学习教育。我们以这项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开展了系列的学习和培训，来全面的提升我们干部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我们通过集中学习、集中研讨、举办读书班、自然资源大讲堂、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讲评会、警示教育大会等等形式啊，分层分级开展了党的20大精神的培训班和业务的培训，实现了对全系统干部教育的全覆盖。四项工作，我们是注重了健全制度机制。那么在活动的一开始啊，我们四级党组啊就明确提出要求，要立足我们的工作实际，要深挖我们问题的根源，研究制定治本之策。在这项活动中啊，我们先后修订完善了60余项的内部管理制度，执迷了制度的笼子。那么通过这项活动了，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个漏洞，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重复的问题发生。

0: 五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督导检查。我们为了把上级的要求和我们党组制定的工作认真的落实下去，我们组建了这个督查的这个专班，围绕着重点工作，围绕着学习教育，进行了常规化的督导检查，确保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够落到实处，我们的学习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想通过这项学习教育活动来促进我们的业务工作，所以我们明确提出了聚焦我们的效能提升。我们要求我们的相关课时梳理优化了工作流程，对重点工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每月每周进行调动，并且对重点任务要求我们的办公室进行跟踪督办，确保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关心以及我们的重点任务能够落到实处。那么通过去年的这项活动，我们全系统的这干部职工齐心的这种攻坚克难、团结拼，都圆满完成了任务。那么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们全市自然系统的形象和干部的作风焕然一新。我们的干
1: 给我们介绍了像我们四个方面的成效。如果生前呢，您对于耕地保护这块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您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的韦局长一行进行共同的交流沟通。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继续和我们规划管理科的负责人刘永康来聊两句。永康，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经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说是。在很多行业当中，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发展，规划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村庄规划，我们聊了村庄规划啊。村庄规划呢，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村建设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那么群众普遍呢，希望我们的这个村庄规划能够更科学一点、更实用一些、更接地气儿。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延市，我们在推进这个村庄的规划编制，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方面，以及我们的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我们是如何的更好的来保证我们农民朋友的这些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呢？
2: 对，各位听众啊，很高兴能在广播里和大家聊聊我们延安的村庄规划相关工作的情况。作为规划部门，我们深刻认识到村庄规划不是简单的纸上画画，而是引领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境的行动大纲。近年来，我们紧扣延安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扎实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截至目前，咱们全市1798个行政村已经编制在编的村庄规划有790个，对于暂无需求的1008个村庄，咱们通过制定通则式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作为依据，实现咱们乡村地区规划管理的全覆盖。近几年呢，我们在这个村庄规划方面也是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我给各位听众汇报一下。一个是在规划理念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延安地域广阔，每个村庄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都不尽相同。我们没有搞一刀切，而是深入一线调研，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和资源特色，将全市村庄划分为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对于具有红色革命遗址或黄土风情文化的村庄，我们重点突出了风貌保护和文旅的。

0: 对于农业基础好、产业特色明显的村子，咱们则围绕苹果、盆栽等特色产业，在用地上给予精准保障，让规划真正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老百姓增收。二是在规划内容上，统筹保护与发展，补齐短板。我们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作为前提，同时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短板，统筹安排道路、饮水、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解决村庄脏乱差的一些问题吧。同时合理布局了卫生室、文化广场、电商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让村民能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通过规划让乡村逐步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三是在规划过程上，咱们重点突出村民的主体地位，让规划更接地气。我们都知道规划最终是给村民用的，村庄的事也要村民商量着办，因此在规划编制的各个环节，我们都建立了村民主导、专家指导、政府引导的机制，通过入户访谈、村民代表会议、规划公示的形式，充分地听取大家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比如在新建住房往哪里集中、老窑洞怎么保护利用、公共厕所在哪里选址，这些都由村民共同参与和决策。这样编出来的规划，大家才认可、才愿意遵守，也才能真正地落地实施。第四方面呢，是在规划实施上，咱们强化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严格保护生态、保护耕地、保护传统风貌的同时，也为村庄未来发展留一定的弹性空间，特别是针对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咱们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家乐等。我们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探索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和规划调整路径，让规划既能管得住又能活起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跟踪规划的实施效果，动态调整优化，确保规划成果转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的实际成效，让延安的父老乡亲们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鹏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规划管理科负责人刘永康，耕保修复科科长冯静阳，矿产地质科科长华延信，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用途管制科的科长冯廷武冯科长再来聊两句。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实际上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说是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精准，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要素保障啊。实际上我们有了解，我们的要素保障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涵盖多维度关键生产要素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政策体系，包括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土地与空间资源呀、这个能源与基础物资等等啊，我们知道为了落实这个要素保障的很多的这个各级的政府呀、部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我们还是会构建一些多层次精细化的一些政策这个工具箱，还有它的这个实施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关键，要素保障它直接关系很多重大项目落地见效。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在我们延安市，我们的延安市的资源部门，我们在强化用地要素精准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加快项目落地方面，

0: 们有没有建立一些好的工作机制，成效究竟怎么样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自然资源局牛头管制科科长冯提武。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要素保障这块，这个在咱们平时的理解上就认为要素可能就是种点土地方面上的，实际对这个要素保障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一个综合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项目能否落地，不再只是一个地批不批得下来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投诉满足这个规划、用途、生态、权属等多方面的条件。十四五期间，我局坚持这个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建立了三大要素保障机制，全力做好了全市项目建设的要素保障工作。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重大项目的一个要素保障会商机制，就是部门联动，发改啊、林业等等共同配合，深入研判咱们项目的用地与规划的需求，然后科学测算咱们项目用地的报批指标和资金建设的需求啊，做好做实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二一个就是建立这个提前介入的选址选线机制，就是这个项目选址精准与否，也就决定了咱们项目的落地是否成功，所以这个选址选线工作非常重要，尽量在选址中做到科学精准，避开占用生态红线和永久性不良田。三一个就是建立了这个周耕种、药调度、季通报的机制，分期分类，分析咱们破解这个项目在推进中存在的堵点和难点，全程跟踪服务，然后确保咱们项目高效落地。这个2025年，我市39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保障是38个，保障率达到了97.44%。市级重点项目是350个，用地保障做到了328个，保障率是93.47%。大家知道的沿渝高铁沿岸段、黄陵碳轨新材料产业一体项目、大唐热电厂二期的2000兆瓦项目等这一大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全市雇佣这个国有建设用地是251组，39,039.33亩，出让价款是32.73亿元，其中标准地供应工业用地是24组，1,628.47亩，审批这个临时用地是26组，13,431.49亩，就是说这些土地的保障供应，有力的支持了咱们全市的重点项目，比如说沿渝铁路、沿蓟田主南区、主渠南部的产能建设项目等这些一大批重点项目自贡建设。全年消化皮尔围沟土地是36,939.62亩，处置闲置土地是972.53亩，圆满完成了咱们省自然专题下达的目标任务。在这个特别是在沿渝高铁这个整体建设过程中，我们累计兑付征收保险资金是8.63亿元，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圆满完成了咱们西安高铁的征收任务，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我局在项目建设、土地要素保障方面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十五五期间，我局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的计划，立足我们自然资源的工作定位，紧扣全域全类型的统一衔接的管控目标，以三区三县刚性管控为核心，统筹这个生态保护啊、经济发展，强化咱们要素保障。那么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下步讲， 以是坚持怪之不怪不缺位保障不越位的原则，持续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二一个就是建立这个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实行咱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规划路政前置推进。三一个就是发挥联动审批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从规划管控、科学选址啊、统筹指标、用地用流用草、联动审批等多个环节，精准的做好要素保障服务。破解这个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和难点，全力做好咱们2026年度的312个省市重点项目的用地要素保障工作。四个就是全力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和省市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大家都知道咱们陕西省这个建设黄河古县水库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为了保障这个黄县古河水利工程的永久性建设用地啊，我们充分发挥了这个牵头作用，调度县区和我们自然资源的相关部门全力加快这个手续办理，确保这个项目在今年这个要土地要素落地。二个就是积极与省厅对接，加快咱们多年来这个油气企业的遗留用地的报批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这个土地要素的保障。
0: 好，
1: 在土地征收这个工作中啊，我想再说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规范这个土地征收工作中啊，要抓实抓细这个土地征收的六个步骤。严格把控这个符合土地征收要符合咱们公共利益，征收的补偿资金和社保资金要预存到位，这么三道关口，然后为咱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提供这个土地要素保障。另外一点啊，就是按照咱们自然资源部的要求啊，要按照双随机与公开的这个抽查细则和监管机制，优化咱们项目建设的审批流程，
0: 对，
1: 压缩审批时间，提高这个审批的质量和效率，为全市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0: 好，这里面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啊，可能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的这天气啊，这会儿我们在直播室，不知道外面是否这个雨停了。早上还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小雨啊。为什么提到这个下雨天啊？我们知道我们沿岸是属于这个在黄土高原啊，尤其是这个雨季来的时候呀，或者说是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呦，我们要小心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防治。那么我们知道啊，地质灾害防治呢，它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群众呢，是我们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我们想了解，在我们沿岸市啊，我们的地质灾害防治总体的形势怎么样？在当前的工作当中，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比如说一些宣传教育啊，或者说是预警预报呀、应急演练等等的一些措施，来增强我们这些基层群众防灾减灾的意识，还有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来真正实现早预警、早转移、早避险的呢？从而最大限度可以保障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全。那么带着这个话题啊，我们想请我们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延庆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华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市自然资源局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延庆。我们沿岸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南部，这个大家都知道，黄土地区这个黄土层相对比较深厚松疏，地质环境脆弱复杂。同时我们沿岸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多发区。近年来受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个我们境内啊陆陆续续也多次出现了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这个情况。而且随着这个咱们这几年雨带的北移，这个灾害的这个呈多发态势，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集中群众防灾减灾这个意识，我们这次自然资源局做了大量的这些处置和这个防范工作。我每年精心组织排这个防灾减灾这个宣传周、地质灾害宣传月等主题活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一线，通过发放宣传图册、这个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冲击力比较强，当街通俗易懂的宣传海报，播放警示性强的宣传片等多元方式，系统的普及地质灾害的成因、前兆的识别、避险路线及自救互救的技能，注重以安为鉴、以安为处方，这个结合本地典型灾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利用沈本寺警醒。

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3: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等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OK, 14:09,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哈，大家周四愉快。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一个关于年轻人的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最懂省钱的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国营丰老商场给买爽了。在各种潮流商场遍地的今天呢，一众三环内的北京老式百货商店正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他们依然保持着曾经的风格。哎，玻璃柜台上摆着算盘，墙上呢是带着复古字体的广告，上世纪风格的装饰画，衣服日用品呢是平铺在摊位或者是挂在墙上的。陈列的商品呢也像是那种大型年代剧的拍摄现场啊，如今商超里少见的这个搪瓷杯子、凉席、布匹、荞麦枕头在这呢都能够找得到。店员们呢穿着老款的制服，身边是熟悉的盘头造型的那种假人模特，没有时髦的装潢，也没有潮人店员啊，略带审视的打量，在这里购物啊，踏实感呢是扑面而来的。认真逛下来，你会发现这些国营丰百货商店的价格、服务。

物也是非常感人的。于是呢，最会过日子的当代年轻人啊，开始认真研究起了童年记忆里边的百货商店。走进位于北京三环内这个左家庄的燕峰啊，这个商场，宽阔的大厅里，水磨石地砖啊，有点褪色的招牌、玻璃柜台，还有呢长条灯管的白色这个灯光下，一切呢都是既熟悉又陌生。柜台上呢是整齐摆放着的老式糕点、国货化妆品、羊毛衫、羊毛被，让你看的是眼花缭乱哈。穿着淡蓝色制服的店员阿姨们呢，向你热情的推销。等你呢精心挑选完毕，他们会拿出算盘来算账，接着呢开出一张手写的三联付款小票。顾客呢需要拿着票据去角落里边的收款处啊来付款，再愉快的回到这个柜台来取走商品。一切如此丝滑，仿佛穿越到了1990年代。

那么开业于1992年的燕丰商场啊，是如今北京现存的老式百货商店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仍然保留着90年代国营商场的特征。商场呢总共有三层，一层呢是烟火气十足的食品区域，二层呢是各种日用百货，三层啊则是电器药店和美食档口。30多年来呢，这里仿佛时光凝固了一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样貌。当网红商场不断的翻新，这些老式百货商店则是专门以旧取胜啊。在这个燕丰商场的二层呢，日用品档口呢被大家称为是针头线脑都能找到啊，搪瓷盆、暖水壶、储备零件，很多东西呢出现在视线内，都让人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快感了。而且啊，在另一家开了近60年的湖坊路百货，你甚至能够看到那种啊老式的收音机、录音机，以及呢这个80后90后童年里边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小青蛙、拨浪鼓的小玩具。

而且呢，濒临消失的职业在这些百货商店里边呢，仍然有着生存空间。配钥匙、换拉链、修鞋、修表、裁衣，以及呢装裱字画的老师傅应有尽有。定制啊，是老百货的特色之一。在燕峰商场里呢，有不少传统的手艺摊位，师傅们呢用老式缝纫机啊进行着加工和修改。在很多摊位上呢，你可以拿上自己挑选的布料，或者就是说让店家推荐啊，加工定做服装、被褥等等，师傅呢会按照款式收取加工费用。那么位于西城区的新街口百货，本地人称作是新百，如今呢也可以定制服装、被褥啊，也可以的。一到夏天呢，来这里定制凉席的、夏凉被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了。去年冬天啊，年轻人小叶就翻出家里闲置的几件羽绒服，拿到老商场呢重新挑选了布料，量体裁衣，定制了一件羽绒马甲，款式呢是自己和师傅共同设计的，把旧衣服变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时尚单品，也是收获了不少朋友的夸赞了。

不仅是那些在退市边缘徘徊的老款商品啊，不少国营商场里边的美食，嘿嘿，也是一大特色。在燕峰商场的一层呢，各种老字号的糕点、熟食、酱菜应有尽有。小时候馋疯了的老蛋糕、萨琪玛、桃酥，在这里呢依然是最纯正的那味儿了。最近几年呢，这里也诞生了一些网红档口，靠近门口的一家串串麻辣烫呢经常排队，烤鸡和羊肉串呢也是爆款，现包现做的锅贴和饺子更是打工人下班后最适合带回家的晚饭了。当然也有专门卖食品的老商店哈，比如说位于这个鼓楼后侧的胡同里的这个赵府街副食店，从1956年呢营业至今，光听名字就是满满的计划经济时期的风格。哈，走进店里呢，墙上已经是就满是那种波澜的痕迹，上面呢贴着七八十年代的原版宣传画，木质柜台上呢摆着老式算盘，商品的价格和标签呢也都是手写的。这家店的售卖着老北京的经典的黄酱，还有二八酱等一些调料和酱菜零食。好多人不知道二八酱啊，这二八酱呢是散装的现打的，如果自己带瓶子去啊，可以省1块钱。骑上自行车到这里打一瓶二八酱，再和门口纳凉的老大爷大妈啊，你聊聊天是吧？哎，氛围呢也是相当的 nice。哈哈哈。除了美食呢，国货化妆品呢也是这些老式百货商店里的热门的品类。很多人小时候熟悉的友谊啊、宫灯、万紫千红等一些经典的老牌化妆品呢，价格和样貌还都是我们记忆里的样子了。友谊雪花膏7块钱一盒，还有那个护手霜4.5块。而这个化妆品啊，你拿空瓶儿到柜台能抵50块钱的这个购买体验券，在今儿呢也是非常的稀缺了，不是吗？还有呢，北京崇文门附近的大方百货就是不少人啊专门扫国货美妆的一个地点了。这里从1979年呢开始营业，原本叫做丽影百货啊，开业2年之后呢并入了幸福商场党支部，当时需要起一个新名字，便有店员啊提出了啊，咱们做生意要大大方方的，就叫做大方百货吧，所以那个大方百货就这么被留住了。

时至今日呢，大大方方似乎也成了对这一种穿越历史的老国营风商店最好的概括了。和布置精美发样欢新的现代潮流商品呢，你去相比啊，老式百货商店总会给我们一种踏实的感觉，就是不光是踏实还可靠，一点不差事儿，对，就是感觉。来这扫货呢，不用担心被骗，就像呢和老朋友一样追忆往昔嘛。社交媒体上呢，老式百货商店的扫货和打卡攻略呢更是铺天盖地了。光是燕峰商场就有不下10个超绝的机位，完美呢适配追逐千禧风的年轻人。一方面呢是物件和环境带给人们回忆杀，另外一方面呢人们也在似乎也怀念那种老式的导购服务了。那么在这些国营风商店里呢，店员大多是身穿制服套着套袖的热情北京阿姨，很多人干了几十年了，或是退休后又被返聘的，服务肯定算不上是无微不至，但介绍商品啊，那都是一套一套的，而且大多呢是一身正气，跟他们买东西就像是家里的阿姨唠嗑一样，亲切自然嘛。就某种层面上呢，这也是提供了和如今大型商场里完全不同的接地气的体验了。而复古与新潮有时候或许呢也只是一线之隔。如今呢，在距离燕峰商场几百米的地方啊，有一家名叫做七号市集的新商业项目。和燕峰商场相似的是呢，它也有一层啊同样打造了老式菜市场的那种摊位风格，只不过呢加入了更多元的一些现代元素，有咖啡店，有小商品店，还有呢试图呈现一种精致的烟火气。在相同的街区里呢，两种商场的存在仿佛是一种有趣的时空交错了。

最近呢，听说北京东城区开了50多年的华表商场合同到期，可能会撤店。不少的年轻人啊，过去捡漏，睡裙50块两件，裤子 T 恤20块一条，所见即所得，比网购还划算。

我们很难预知这些老商品店、老百货店还会开多久，但这些承载着历史的城市空间，我觉得值得被我们年轻人啊再次了解，再次走进。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性。

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30000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4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5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捏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十一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
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

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的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眼下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赛在即，备战工作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在延安游泳学校，我市游泳健儿劈波斩浪正紧锣密鼓开展训练备战。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昨天发布公示，根据三秦楷模命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各地各部门推荐、组织考察、审核遴选的基础上，拟将康振生、王友明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命名为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公示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4日。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外媒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9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第一时间刷新国内消息，国际消息。根据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日，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9到29度，偏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

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九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九支队，多少带来多少倍，没见过。

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
1: 啊，成了彼此唯一的亲人。痛失亲人的苦楚，挚爱变陌生的折磨，总是濒临崩溃的世界，层出不穷的邪恶势力。原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只是一句真言，更是一句诅咒。永无止境的孤独，永不停息的战斗，永不愈合的伤口。长期的孤独呢，让彼得的身体啊，朝着蜘蛛的方向变异，他变得更加强大，速度更快，感知更灵敏，蛛丝直接从体内生成，就无需装备辅助了。然而呢，这样的变异是有代价的。彼得·帕克的心智逐渐黑化，他变得暴躁易怒，频频失控。与此同时，一个能够操控人心智版的神秘反派若隐若现，让整个纽约陷入了疯狂的猜忌链之中。而那个纽约皇后区无忧无虑的少年，那个爱开玩笑爱耍宝，遇到困难总是想找钢铁侠帮助的孩子彼得·帕克，终究要在他最孤独的时刻迎来他生命中最艰险的一战。2026年7月29号，蜘蛛侠也就是荷兰蛛，他第四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公映，比美国本土呢早了2天。豆瓣开分 7.8 分，是荷兰弟主演的蜘蛛侠系列最高分。烂番茄新鲜度开出了 93%， MTC 呢76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非蜘蛛侠钢铁侠的普通观众我不是他们的粉丝观影体验特别棒，堪称是系列最佳。怪不得有观众就评论说，看到了快乐，看到了世界顶级的视效和打斗，居然还看到了孤独、善良和治愈。爆满的零点场，自发全场鼓掌。感谢这个让电影院热闹起来的暑期档，感谢这样一个蜘蛛侠。我们先来聊这个剧的动作戏。成家班出身，武术指导加盟，带来了脱胎换骨的精彩动作设计近身格斗、街头街巷的缠斗闪转腾挪、拳拳到肉、蝎子的近身尾刺手合会忍者多重的那种暗器的围攻、绿巨人的暴力冲击，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战斗语言，每场战斗都有专属的动作逻辑。纽约的街道、消防梯、广告牌、空间场景被编进了动作剧本。片中呢有一个场景是明显向这个成龙大哥的《我是谁》致敬的，据说呢是荷兰弟本人亲自出演，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往下滑的那一幕。基因变异之后呢，战斗风格从轻盈敏捷转向了野性炸裂。然后呢，随着彼得·帕克掌控了自己的心智，动作设计呢又将中国功夫美学呢注入了蜘蛛丝这种攻防战，动作呢重新变得赏心悦目起来。简单说呀，动作设计呢不是为打而打，而是在用身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人如何守住理智的底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导演使用了大量的第一视角画面因为我当时看的是 IMAX 厅这个画面就非常震撼。镜头呢似乎被装在蜘蛛面罩内侧，蛛丝摆荡的这个时候整座纽约在眼前翻转倾斜，高空俯冲的气流好像就能吹到观众脸上一样。我们再来说一下故事和表演。坦率的说吧，我从来没有在一部超英电影中看到过这么深沉而细腻的故事。就这个极高水准的版本这个剧本精心刻画出了彼得·帕克的孤独，那种孤立无援的窒息感，那种最爱的人近在眼前却已不再属于你的那种疼痛感，那种这座城市很大很大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的那种失落感。无论是故事情节的铺垫还是演员的表演，都充满着烟火气，充满了真诚与质感。甚至呢有那么一刻剧目前的我仿佛真的

听到了彼得帕克与秦格雷心碎的声音。荷兰弟和这个赞达亚的表演，我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老读者或者说这个老朋友啊，老听众可能会记得，早在2017年嘛，我们就说这个赞达亚必成大器。那么这次我们再次预测一下，萨迪辛克将凭借着秦格雷这个角色会大红大紫。老实说，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 X 战警系列，我对呢秦格雷这个角色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可怜可怕不可思议这个层面。我从来没有想到萨迪辛克能将秦格雷的这个角色塑造得如此生动深刻，而且塑造得能够让我们感到心疼。他不仅演活了这个被仇恨和悲伤逼到绝境的少女，更是挖掘出了这部超英电影它的内涵和深度。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蜘蛛侠，被这个世界伤害的秦格雷，被这个世界迫害的惩罚者，三个孤独的超级英雄在这个故事中相会了。他们三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让蜘蛛侠崭新之日的故事啊，朝着更复杂更丰富或者说更深刻的方向去狂奔。老实说，我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将娱乐性和艺术性，将视觉特效和心理刻画就平衡得如此之好的超英电影了。2016年美国队长三内战，那个穿着红蓝紧身衣絮絮叨叨的纽约高中生偷了美队的盾牌，当时我们看的时候笑得前俯后仰。2026年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同样的红蓝战衣，但面罩之下的那双清澈的眼睛骤然变成了深黑色。16年、26年、10年了。荷兰弟30岁了，曾经是个小透明的他呢，现在是逛街买条短裤就能全网热搜的巨星了。而身为观众的我们，也从教室里的学生变成了这个打工人。三代蜘蛛侠各有魅力，但大家总是希望也是格外希望吧，希望荷兰弟版的蜘蛛侠能够好好长大，因为他身上有太多跟普通人相似的气质了。正因为如此呢，当他一次次摔得头破血流又站起来，当他被全世界遗忘却依然穿上了战衣出街巡逻，当他用满是伤痕的手把失控的秦从黑暗里拉回来的时候，他仿佛不是一位超级英雄，而是一面镜子。你看见了我，我看见了你。纽约孩子看到了一个皇后区的少年，广州石碑村的我看到了他的孤独，他的忍耐，他的奋斗，和我们大家伙并无二致。我觉得这或许才是蜘蛛侠崭新之日最大的温柔。他撕开了英雄光彩夺目的战衣，让我们看到了底下的那个血肉模糊，也让我们看到那个血肉模糊的人为何选择善良。所以请问，这样的一个蜘蛛侠，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呢？

那么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送上的这部片子是蜘蛛侠啊，也是荷兰地板的蜘蛛侠崭新之日，非常非常棒啊，在昨天也是在我们影院彻底上映了，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走进影院去观看一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了避免剧透啊，所以呢也没有过多的讲剧情，想看的话自己去看。 OK， 北京时间16:21来听到歌曲《年少的梦》，一起来收听。

0: 是
1: 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1.12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
19岁的诗人贺晋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晋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谢，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1年7月30号，毛泽东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才培养过程很长，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各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与任用，政治上做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做专门家待遇之。
7: 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分工问题等，并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6: 1942年7月30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统治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铺就富民振兴路。
6: 喜报送到家，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
7: 延安建成首批校园食品安全共建基地。
9: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生态与种植资源优势，持续激活特色产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发回的报道。
1: 在黄龙县歌坛乡歌坛村南碱食用菌种植基地，标准化香菇大棚整齐连片，眼下正是二茬菇的集中采收期。黄龙县歌坛乡歌坛村香菇基地技术员抗加南：
2: 夏菇品质非常的优良，而且产量稳定，凭借反季节优势，市场销路非常好。采收的新鲜香菇主要销往西安、延安、榆林等地区的商超和农贸市场，依托冷链仓储实现快速配送、错峰销售，订单量很充足，而且行情也比较稳定。
1: 经过多年培育，香菇产业已成为歌坛乡群众稳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种植户张振宇经营的六个香菇大棚，按目前涨势估算，这一茬能带来3万元左右的收入。
3: 夏菇市场价格稳定，加上基地有冷库，及时保鲜储存，完全不用担心销路。我对香菇种植这条路越来越有信心。
1: 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就业红利不断释放，每年香菇采收期，基地可增加60多个就业岗位。河南来的务工人员武秋丽告诉记者，采收期岗位充足，收入稳定。
4: 现在正值夏季，香菇采收高峰期，基地天天有活干。我每天都在这里采香菇、整理香菇，一天收入130元。夏季采收周期长，接下来3-4个月都能稳定务工，让日子过得很踏实。
1: 黄龙县围绕歌坛乡香菇产业核心区，构建起菌爆加工、标准化种植、采收冷藏、对外销售的完整食用菌产业链，并积极推行托管运营模式，由企业承担市场和种植风险，保障村集体和群众零风险稳收益。黄龙县歌坛乡歌坛村香菇基地负责人高阳：
5: 我们将持续做好夏季谷棚控温、通风、养菌等除菇管理工作，保障夏菇稳产有产，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1: 黄龙县歌坛乡歌坛村党支部书记李涛：
6: 目前基地冷库满负荷运转，今年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务工收入都将再创新高，香菇产业如今根基稳固，真正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
1: 产业要发展，特色是关键。在志丹县双河镇陶庄湾村，九月红果业专业合作社的21座温室大棚连片排布，园区全程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果蔬研究所专家驻场指导，新优品种黑脆葡萄王、富硒西瓜等特色水果在天然富硒土壤环境下长势喜人，很受市场欢迎。志丹县九月红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远学：
7: 早上装了一车是5000来斤，西安送下来，现在又装了1000多斤，我准备第二车了，为我线上送给。
1: 志丹县九月红富硒采摘园生产基地负责人刘怀峰：
8: 是我们的富硒采摘园，有葡萄、西瓜、西红柿，又好吃健康，欢迎大家来在我们这里采摘。
1: 在子常市，马铃薯产业同样焕发出新活力。在子常市薯类研究所实验室，技术人员精准记录数据，把控每一个培育环节。子常市薯类研究所副所长胡娜娜：
9: 今年我们主要繁育的是青薯九号、甘银九号、卫戚三个主打品种，同时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引进了 SN 系列、STD 系列两个新品种，目前正在繁育阶段，预计年底可以繁育出一定的数目，明年可以直接种植到大棚温室里进行产量和质量的试验研究。
1: 子常市薯类研究所还新引进了马铃薯误培技术，可有效隔绝污染源，提高种薯质量。子常市薯类研究所技术员高盼盼：
10: 这个相较于传统的培育方法，更加隔绝了污染源，产量更高，每一株的产量可以达到10几20粒。
1: 今年子常市尝试计划生产马铃薯脱毒试管苗20万株，原原种30万粒，不仅满足本地两种供应，还为周边县区输送优质种质资源。子常市薯类研究所所长卢小玉：
11: 今年新建两座大约

0: 200平米的瓦棚，用于扩大月月种生产规模。下一步，我们将加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工作站合作，持续完善马铃薯种树繁育体系，加大引进新品种力度，进一步优化子长四马铃薯品种结构，为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提供结实的种质支持。
1: 从黄龙食用菌到治丹富硒果蔬，再到子长种树研究，我是各地正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科技支撑、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路。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淳不淳，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日前，《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记者江红的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
2: 文章说，领导干部很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 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予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 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更可能造成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文章指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 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初心出彩、能博眼球的事儿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 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捏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 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司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 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自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静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 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
0: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七月盛夏，捷报频传。随着2026年高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延安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一封封承载着青春理想与家庭期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专属绿色通道陆续送达考生手中。近期记者安稳渊跟随投递员一同上门，见证莘莘学子圆梦惊吓的高光时刻。
3: 在宝塔区南市街道紫云家园小区，邮递员将一束鲜花和一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高考学子白静博手中。高考学子白静博，
4: 这个通知书相当于是对我中学成绩的一个认可，也是未来学习的一份底气吧。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也更加努力的做人。
3: 白静博家长白鹏，
5: 看到孩子这个录取通知书非常高兴，就是这么多年孩子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希望他在后续的上清华的路上还要继续努力，继续谦虚，继续上进。
3: 同样收获喜悦的还有考生呼延雨晨，他刚刚收到了来自西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学子呼延雨晨，
6: 进入大学以后，我首先的计划是先加入几个社团，然后尤其是我未来的就业方向和我现在比较想入党，这个也是我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方向。最后我是希望可以多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3: 我市录取通知书专项投递工作七月初启动，至八月底结束。近期随着各高校通知书集中送达，投递量持续攀升，邮政投递员严格执行专人专投当面签收标准，以暖心服务护航最后一公里，见证学子金榜题名。高考学子张可欣，
7: 现在非常激动，终于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心里的大石头也是落了地，非常感谢邮政工作人员一路护送我的通知书。我上了大学也是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开启，然后我很期待大学遇到更多新的伙伴，然后去迎接新的人生。
3: 中国邮政延安分公司宝塔区东关揽投部负责人张鑫，
8: 我们秉承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宗旨，每天早中晚三个频次专人专车派送，上门投递签收时要核对收件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号，在快递单上签字确认，确保及时准确安全完成派送服务。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自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强家多年来扎根一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用心办好群众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今天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认识他。
10: 自2023年2月任职子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以来，强家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各项工作，下沉社区宣讲政策，讲授党课，持续激活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子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强家，
11: 党建是根基，是引领，把队伍建强，把作风抓实，才能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0: 面对辖区治理范围广、矛盾诉求多、管理难度大等现状，强家结合街道实际， 创新构建一加四加 N 网络治理体系，推行网络议事会、庭院恳谈会协商机制，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460多件。子长市秀岩街道冯家屯社区居民南志勇：
12: 被台灯收了，路也整洁，卫生也好，心情舒畅，大家都很满意。
10: 子长市秀岩街道技工委书记崔文：
13: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街道的治理体系更完善，工作流程更顺畅，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大幅提升，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1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强加还聚焦老年人困难群体需求，建成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食堂，开设老年大学课程，实现养老、就医、文化服务就近可享。子长市秀岩街道袁家沟社区居民石金宝：
14: 生活在袁家沟社区可方便了，你像吃住、娱乐可方便了，生活也好，真的可幸福了。对老年人这个生活是的确是照顾的可好。
10: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子长市秀岩街道技工委书记强加：
15: 基层工作没有终点，为民服务贵在坚持。今后，我会继续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用心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踏踏实实为辖区群众谋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舒心、越红火。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荣兴建志愿，延游敬老兵。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延长石油产品经销公司、省石化工贸公司联合延安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支队，向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赠送了800张延游优惠卡及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祝福。
0: 近日，延安中学、延安市新区第一中学、延安实验小学3所试点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相关部门验收，标志着历时7个月的延安市校园食品安全共建基地建设工作圆满完成，多元共治经验正在全市复制推广。
2: 近日，在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
17: 这下很有趣。
18: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

0: 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

0: 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3: 对，
2: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3: 对。
2: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5: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6: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 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9: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8: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9: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9: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8: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9: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8: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6: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7: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0: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

0: 点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8: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9: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8: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9: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8: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 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9: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实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8: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9: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8: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9: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利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8: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7: 的确啊，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0: 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 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7: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
12: 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7: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和秩序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12: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

0: 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机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

0: 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

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

0: 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

0: 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支部去平反。说起来也是，因为贺龙不仅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总政从元帅入手解放干部的愿望看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在他们为难之时，周恩来召集了负责军内干部解放工作的总支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和总政干部部长魏伯廷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商议办法。见了面以后，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陈再道和钟汉华曾经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因武汉720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打倒，一个是上将，一个是中将，都已蒙冤6年之久。田维新和魏伯廷马上就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军队高级干部的解放工作从将军们入手，先以陈再道和钟汉华作为突破口。经过总政治部操办，周恩来在上面做工作，虽然解放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报告已经是送往政治局讨论时遇到了来自江青等人的阻力，但最终仍然是通过了。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突破口打开以后，周恩来让总政治部继续前行。有的将军的解放是先由总政提出意见送周恩来批准，而许多则是周恩来亲自点将的。由于被解放的将军中大多是被江青一伙人亲手打倒的，这使得解放工作极为的艰难。要解放他们谈何容易，江青在政治局内外设置了重重障碍，百般刁难。然而在周恩来看来，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刻不容缓，必须排除阻力。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终于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将才的解放是颇费周折，而帅才的解放则更加不易，更需要周密的形式。在解放将军们的同时，邓小平复出的大门也在缓缓地打开了。经过一番艰辛，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周恩来交代汪东兴要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就在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的问题办妥的时候，周恩来迎来了他的75岁生日。对周恩来而言，人生旅程每向前迈一步，就意味着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多生一分。因为呀，许多事情还没有办，晚年周恩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地把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完成。75岁刚过的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 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

政治舞台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主战场，江青是最不喜欢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柔中浴刚，绵里藏针，对江青等人搞阴谋活动从不让步。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等等情况。鉴于毛泽东有意解放邓小平，政治局最终仍然是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的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3月9日，周恩来告诉毛泽东，现在小平同志已经回到了北京，他还将当天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写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信中提出，政治局认为邓小平复职的问题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并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看后立即批示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的事终于是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1973年3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解决邓小平复职的问题后，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一喜一忧，忧的是那层笼罩在头上的不祥之兆，周总理的病情正在恶化。周恩来极少提出休假的要求，这次他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在会上，他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者是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者是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干部处理问题，先由季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法，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次日，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再次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行前，周恩来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请他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上了玉泉山后，周恩来仍然是安不下心来休息，他始终是惦记着刚刚回京的邓小平一家，特意委托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处去看望。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这样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的密切？父亲回答女儿，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已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三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遭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微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下山后的四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急待他处理一些重大事情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

0: 总统阿西乔，直到28号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3月28日必将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的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的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造了许多舆论。5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对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肯定地说，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最高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

0: 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尽力，让你们给我的笑容留到最后，不，永远像做333个大回环一样，一个人的战争。
1: 许三多惶然地站在家乡车站外，一个让他完全感觉陌生的地方。广场、商用楼、喷泉。
2: 哥扛不过，早跑了，就剩你二哥。
3: 来包烟。
2: 啊，等会儿。你二哥倒是能患难的主。
3: 换宝，快点。
2: 呵，说他，他就来了。全村除你二哥没抽这烟的主。二哥，你家这么大事儿，你还抽这么贵烟，烧钱呢。
1: 一个会被城里人看成乡下人，乡下人看成城里人的家伙站在外边，阴着脸，烦恼、厌倦、不耐烦，种种的负面情绪让他的年龄也难辨。
3: 20万搞定这事儿，合成烟20000包，我省这1/2干嘛？你
2: 看谁回来了？我反应快，见了他就让躲着，要不你家又得让人围了。
3: 他有什么好躲的？别又能把他怎么样？回来抹把眼泪，一撅屁股，做回他的大头兵。没能耐就是好，躲都不用躲。
4: 二哥，
3: 你实在该挑早些日子回来的，那时咱家过得还是不错的。
1: 许二和终于仔细看了看许三多，他厌恶的是这世界和现在的事情，对这个小弟还是亲情犹在的。说完话，许二和就走了。许三多愣住，村长叹气：“
2: 哎，你这哥还真有个哥哥样。”
1: 许三多终于明白村长的意思，拎起了包追上许二和。许二和走着，许三多追着。众人都认识的二和和众人都不认识的三多，同样让村人敬而远之。许二和终于从拆开的烟盒里拍出一只示意。许三多摇头：“
3: 哎，谁告诉你的？你回来干什么？”“
4: 大哥，他去了安队里。”“
3: 这孙子，原来去你那了。”“
4: 乐哥，他是咱大哥。”“
3: 龟孙子，没出事时啥忙帮不上，有了事跑个鬼影子不见。我说了让他不告诉你，反正你在那里也混得心安理得，混着吧。”“
4: 乐哥，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实在该让我知道。”“
3: 不是对你好不好的问题，是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的问题。”“
4: 我
3: 知道什么叫做有用吗？出了事我买把菜刀磨了锃亮，天天就砍在桌上，来了讨债的索命呢。哥们说请啊，人在这儿，刀在哪，要哪块自己动手拿走，这叫有用。你要手上有个几十来万再来跟我说对错。”“
4: 我是说，乐哥，过了这么慢，我早该回来。”“
3: 你现在别给我下软药，我现在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软，得硬着。”“
4: 乐哥别难受，我回来了咱们一起抗。”“
3: 不难受吗？好，你也不要难受。”
1: 村子实在不大，两人已经走到自己家门前，从院子外看是很完好的，但是门没锁。二和也毫不爱惜，一脚把门踹来：“
3: 看吧，这就咱们家，现在不叫家，叫现场。我没动过，不为保护现场，我懒得动。哼，有本事别难受。”
1: 许三多看着他的家，许百顺曾经为了把家里房子翻新呕心沥血，现在那完全是一片废墟了。窗户和门框都已经不复存在，家具成了垃圾，房子成了毛坯，一张桌子摆在一地玻璃屑和碎砖之中，上边砍着一把菜刀。关于赖账的事情，许二和是半点没有吹牛。许三多从房家还礼，警队军人有种下意识的不当外人。“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来看我爸，他被拘留了。”“
5: 啊，请进吧。”
1: 许三多看着许百顺在警察的陪同下进来，后者老多了，萎靡， 不光因为那件不合体的号衣。

0: 更要命的是，他的手脚和身体无时不在做一种神经质的颤抖。徐百顺坐下，挑许三多一眼，看不出热情。
1: 要不是说公安说来个兵，我还不知道来的是你呢。
2: 爸，
1: 哎呀，跑这么远，就是为了叫一声啊，成的。
2: 咱们咋办，爸？
1: 没事儿，先躺下来，我和你哥盯着呢。要你想怎么办呀？再说天也没塌，咱家天花板都没塌。
0: 徐三多看着徐百顺那双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仍在颤抖。
1: 哎呀，反正机子的也是我，我在这里边，哎呀，外边就拿我没法了。哎呀，这里也清静，总也活了快60了，来这儿也给了个单间。哎呀，不跟邢师傅一块儿。
0: 徐百顺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许三多用双手握住了他的手。这样的亲昵动作在两人间从未有过，徐百顺只好装傻。
1: 回头盼也盼不了多会儿，盼多久，哎呀，我都顺着。哎呀，那叫复发，要钱可是没有，确实也没有，划算。那是20好几万，我赚。哎呀，就算做2年吧，那也是1月剩1万。哎，不，1月赚1万，这好事儿哪找去啊？你叫啥呀？
2: 爸，再叫我声龟儿子。爸，
1: 你哪里是龟儿子嘛？你爸又不是龟，傻。哎呀，人要没了相，就像你爹这样，容易做些没出息的事儿，喝酒喝死，多劳力，来淋漓的账。你爹以前很有相的，只有了你们三个妹呀，不有三个都是儿子。哎呀，三个都是指望。后来不知咋的，就没了相，就剩了不服，跟人比，跟人抢，要做人上人，做不来就喝，倒不要喝死。你知道我为啥没救你回来吗？
2: 我该给你回家了吧？
1: 我倒不对，一看，完了，我这儿子完了。发不了财啊，做不了人上人啊，这辈子啊平平常常了，可他喜欢。哎呀，我就有个相啊，也不比人强，可他也不比人差呀。他会好好活，不会酗酒，酗酒就是糊弄自己。他不糊弄自己，他有个相，他喜欢。好吧。那就带着，带着就带着。哎呀，我这儿子不知吃喝拉撒睡，他比好多人强。
2: 爸，
1: 回去吧，我不是说回家，回你的部队去。哎呀，我不管你在那边惊天动地还是小打小闹，别的事儿你爸和你哥盯着，你在那儿舒服，你在那儿精神，我就跟这儿的公安说，我儿子一个撂倒你们这样的10好几个。哎呀，回吧，好好活。
0: 徐三多匆匆地走过繁华的街道，如同一个人走在荒野。
3: 我想说，我现在是特种兵，那是步兵的巅峰。我想说，队长等我回去，我没有军事行动，可是那又怎么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53集。
1: 你是说你们呢？给你把钱预备好了，你回去就能把钱寄来？
2: 嗯，20万。
1: 你那样子真他妈坚定。
2: 啥叫真他妈坚定？
1: 你知道吗？你越这个样子，我越不信。人骗自己就是这个表情。人说天上会掉馅饼下来，掉馅饼下来，他最后就真以为掉了。他还说他吃着了。
2: 我信。
1: 老三，说了这事跟你没相干，是我们自己造的孽，你可别急出了魔障。
2: 乐哥，这些年我就学会俩字儿，我信。
1: 也没发烧啊。告诉你，这些年我也就学会两个字，不信。
2: 信不信都想想咱爸，他在炕。
1: 好吧，这一条我保证，刀山火海，赴汤蹈火，没哪个催命鬼能把债叫到咱爸床前。
3: 二和和许三多把还钱的事情告诉他爸的时候，探后室内的许百顺从桌子边一下站了起来，被警察扫了一眼，又强子压抑着坐下。
4: 哎呀，他是疯了吗？
1: 对啊，我也是说，有人借给他，那借他的人就是疯子。不过现在世界上疯子可不多。
4: 哎呀，不借他好，不借他才好呢。你借给他拿啥还啊？
1: 对呀、啊、你拿什么还？
2: 我有工资，我还有补贴，所有的工资和补贴。
1: 你的工资和补贴？大头兵，要还多少年？
2: 208个月，17年有4个月。
1: 啥？

0: 工资还会涨，所以其实不用这个时间，不过现在算不出来。
1: 你在抽风吧，我玩玩命，运气再好一点，这钱我一年半年就挣回来了。
0: 可是你没有啊，乐哥，咱说实在话，那天晚上你就说实在话。
1: 我
2: 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把我儿子都打进去了。
0: 没有啊爸，那天我回来看咱们家看哭了，后来我就觉得幸运了，扎成那样，可你没出事儿，乐哥也好好的，大哥也好好的，你们三个不管谁出了事儿，再给我208个月也补不回来，咋也补不回来。
2: 可我不想出去啊，我有三个儿子都不是拿来还债的。
0: 那我就没了香。爸，您说您酗酒是因为没了香，因为空虚，我也会空虚，连自己的爸爸都照应不了，还说啥别的呀，我就完了，我再也没法好好活了。
2: 哎呀，
3: 许三多在车上看着车下的二河，二河仍抱着膀子左顾右盼，威风丧尽而架子不倒，十足俩字儿，穷横。
0: 乐哥，我等不及爸出来了，你照顾他。
1: 你就快去找钱吧，我现在真有点信，大概是没别的指望了吧。
4: 许一乐，王八蛋，给我站住。
3: 许三多在驶动的列车上看着二河揪住一个佝偻的人影，就是一拳 K 了下去，两个人撕扯成了一团。许三多正冲看着两位互殴的哥哥远离。
0: 我根本不可能解决家里遇到的所有问题，就像我不可能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爸爸病着，哥哥们恨着，家像是刚被炮击。连长说，你当你想通了就万事亨通，过日子就是问题叠了问题。
3: 元朗坐在驾驶座上，看着齐桓和吴哲一左一右将许三多从车站里挟持出来。吴哲拉开了车门。
5: 这家伙你认识吗，队长？
6: 上来，再往银行关门了。
3: 正被推搡上车的许三多吓了一跳，一个包从前座扔到了许三多身上，分量砸的许三多震了一下。
6: 现金20万。
0: 怎么来的，队长？
7: 凑的呗。队长这几天像个长腿的银行，就是光吃不吐。
5: 我来给他算。首先，本中队全体人员本月别想领工资了，全预支了。队长又开口跟大队借了5万，夫人们呢又凑了凑存折，就凑够了。
0: 谁借的账？我要还。
7: 用得着吗？我们这世界里有钱这一说吗？人均一摊也不是什么数目，大队那5万公款扣你工资就行了。
0: 这样我会在队里待下去，我觉得欠着每一个人。
3: 元朗给许三多凑齐了20万块，还钱是没想过让他还的，但许三多是个执拗的人，一定要还的。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6: 齐桓，你记得账，回去把账本给他，欠的钱要还，这很现实。而且许三多，我想你介意的也不是钱，你不想为了钱卖掉你的尊严，尤其是在我们面前，这很对，越是朋友越讲尊严，你两个在这事儿上远不住他，你们不在乎就搅浆糊，你们光想哥们义气，战场生存，他比你们多想了一层，你们条件太好也是个问题。
3: 打完款回到基地，元朗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屋里有些局促的许三多。一番巡游回来，许三多对这里已经显得陌生。
6: 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吗？
0: 问题不会解决的，问题永远是问题，只是它本来是我家的灾难，现在只是问题， 每个家里都有自己的问题。
6: 你自己的问题呢？
0: 不解决它了，忘掉，不当回事，或者把自己闷死，那都不是办法。我的连队没了，每个人都正经历着磨难，不舒服，真的。可是连我快60的老爸爸都在承担事情，我们这些当兵的又怎么会不能承担？我会带着问题生活，因为这就是生活。
6: 你的连队，我们不是连建制啊，徐三多。
0: 我的老部队。
6: 哎呀，我不会再跟你谈这种事情了。徐三多，如果决定担当了，你能担当起一座山，做人这是起码的自信。
0: 是，我的战友们都扛着两座山。
3: 徐三多看着元朗，那个人的高兴是完全为他而发的，像是史金为他高兴，六一为他板脸，和元朗的对视是短暂而又印象深刻的。但元朗很快就跳了起来，搓了搓手。通常他这样兴奋的时候，又有一个折腾中队的方案诞生了。
6: 现在我的问题来了，资料、熟读、对手和以前不一样，是陌生人。
0: 陌生人，
6: 高拟真的跨军区对抗，对手将完全按照外军作战方式和风格，不留余地。徐三多，你见过真正的高烈度战争吗？你快见到了。我们是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小部分，小的像晶片，作用也差不多。成员4个人，代号 Silent。
0: 还是那样，什么都不说清楚。有一点很清楚，能让他这么兴奋的，对我们一定不是好事情。不过我们也早学会 silent， 安静，沉默。
3: 寝室里，齐桓心猿意马的在看书，更多时候在看许三多收拾。许三多的地方很乱，和他走时一样乱。许三多的收拾不是细心，而是细腻，让他比来时更为整洁。
7: 我特意没给你动，我想你自己动一定更有意思。什么感觉？像见着老婆一样稳当踏实，还是见着情人一样兴奋？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许三多整理，尤其擦拭着那辆步战车模型，像在机步团一样，只不过车小了几十个号。齐桓拿一本书，用手指弹着。
7: 好了，你的账本按你的要求。
0: 谢谢。
7: 太沉了就说一声，总不能一个人扛门82迫击炮长途奔袭吧？
0: 也没那么沉了。
7: 作为你的小队长，我有责任要求你把这次出行去过哪里、见过的人、做过的事书面报告，要巨细无遗。
0: 啊？
7: 吓成这样，一定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9: 紧急集合。
3: 老 A 们在山野中穿行，因为是武装急行军，并没人去顾及队形。许三多重温着这久别的一切，对他再次出现在队列里，队友们并没有多话，只是擦肩而过时拍他一拍，或者更干脆给他一脚，每一下都让许三多微笑，微笑时听着一个词儿轻声在队列里传递 silent
10: silent。 哼，再选拔他又搞这套。
0: 那就选吧。
10: 不是选我们，四个 silent 已经内定了3个，队长你我。你以为叫你回来做什么？是选他们。人一来先给下马威，心理压力。
3: 许三多顺着吴哲所指才发现，他实在太专注自己的心情，以致没发现被他们远远抛在后边的另一队兵。肤色和他们不一样。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应该说是一集好书的集锦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疯狂年代》《日本帝国衰亡史》以及《蒋勋说文学之美》，这一共是有五本，这也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应该说是一系列的啊，现在市场上的热销书和畅销书。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严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可能刚才呢，在我说这几本书的时候啊，听众朋友可能在想，哎，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书放在一起了呢？刚才听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大家都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书当中啊，都是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几本书，我们就先来听严志把这几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做一个说明。因为今天涉及的书非常多，日本的，然后欧洲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然后包括中国古代的，当然也有欧洲古代的，近代的。那么其实是这是我算了算啊，好像一两千年都出去了，是吧？
2: 对，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呢，加在一块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哈，就是古今中外哈。
1: 对，古今中外，
2: 确实有古有今啊，有中有外。那么我们先看这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野京子写的这个《疯狂年代》啊，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这本书啊，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啊，中野京子，他是早稻田大学的讲师，那么他的专业呢是德国文学和这个西方文化史专业，那么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他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哈，对，最近也出版了很多他的作品，包括这个《名画之谜》啊，希腊神话故事，包括他马上还要出一本，就是也是《名画之谜》历史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在写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各一百年，也就是大约横跨2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欧洲的这个文化史的这么一个著作啊。这是一本非常通俗，但是同时又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那么日本帝国衰亡史呢，是这个一部名著啊，实际上是它的作者是美国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啊，约翰托兰。那么他在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也是在197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啊，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堪称是这个和著名的约翰夏伊勒的那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啊相提并可以媲美的这么一套关于日本帝国的这样的一套书。第三部呢，就是蒋勋先生的这个文学之美啊，就是在讲，实际上我们从看他的目录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蒋勋先生把中国文学史啊从头到尾给梳理了一遍，各种以按照这个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的这个题材，那么来分配的各种章节和不同的，一共包括五本是吧？他这一套
1: 有唐诗，有宋词，然后呢是从《诗经》到陶渊明，
2: 对
1: 啊，然后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2: 对，
1: 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吧，
2: 对，是的，
1: 我觉得刚才呢，一定是要请严志啊，先把这

0: 一系列的书做一个梳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真的特别大啊。你想古今中外，
1: 嗯，
0: 这是一多大的话题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呢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系列的书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古今中外的书啊，大家看起来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呀，说我看晕了，或者看着看的时候说我怎么在我脑海里面都是碎片，
1: 对，
0: 始终不能够把这个书啊它到底讲了什么给串起来。那其实在我们今天一起分享这些好的内容的同时呢，我觉得研制也可以把这样那种串联的方法，怎么去看这些书、读这些书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对。其实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以前读书也是一个是非常散啊，兴趣爱好点非常多，同时呢记忆力又不是太好，然后呢就会像这个
0: 你也会看串是吗？
1: 对对，像这个黑瞎子掰棒子哈、捡了一个掰，然后扔掉一个，捡一个扔掉一个。那么当然肯定是你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在这个阅读量的基础之上，你形成了一个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前提下，然后你再读其他就是再读相同领域里面的某一部新书的话，你可以调动你的这个知识储备来去理解这本书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系列的书啊，其实都可以从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做考量。因为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书，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从疯狂年代来说，
1: 对，
0: 那么疯狂年代谈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啊，关于欧洲史其实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因为虽然离我们并不是很近，但离我们也并不是很远。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去考证。
1: 对，
0: 而且呢那欧洲其实也是内容也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所以会有很多人从很多的角度去写。那么今天呢是

0: 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他的一些专长，那么他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的，他的角度，那么其实这特别有趣啊，不仅仅是这个疯狂年代，咱这例子可以举这个三本书，这日本帝国衰亡史，那么作者的角度呀，还有他的这个内容的角度，还有这个蒋勋说文学之美，我们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别的介绍。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先从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
0: 整个的这个文化艺术圈它也有，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在里面有一些反应，并不是这个篇幅很多啊，但是也有一些，所以还应该说是比较全的反映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用100个小故事，因为这个书现在只出了上啊，还并不是全套的。
1: 没错，
0: 你觉得能够这200年能够通过这100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反应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书，还是说是一本比较全面的艺术史书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1: 当然，这200年发生的这个变化和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件是非常之多，
0: 对啊，
1: 非常丰富，肯定这一本小书是容纳不下的。
0: 对呀、啊啊，
1: 但是呢，如果写一本这个非常正经的这个研究性的或者教科书式的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恐怕读者们也不太爱看啊。这就是中野君子。
0: 但是如果要写的能够像日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人爱看了。
1: 对，因为不同的书啊，它有不同的写作目的。
0: 哎，我们来了解。
1: 对，它有不同的，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中野君子呢，他本身是做文化史出身，所以说他更愿意把这个文化层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说白了就是一些八卦啊，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些八卦信息哈、啊。今天的我们的娱乐八卦都是一种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一种反应。
0: 咱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一看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这个皇室的，还有整个的文化圈的这八卦都有什么。这本书应该非常详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它而且它横跨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大。
0: 对，
1: 因为它不仅仅是欧洲，还有包括美洲。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是爆发了独立战争，并且获取了这个独立。那么这也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啊，诞生了今天的美国。那么这个书好像它的下册的目录里面好像谈到了美国革命，所以说包括它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当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宫廷里面吃什么，怎么用什么啊，大家怎么去旅行，大家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里面都谈到了，不光有王室的这个继承啊，财产的继承啊，包括宫廷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这个残杀呀、啊，还包括很多就是生活的细节。
0: 关于这本书啊，我们还有哪些特别需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还有比如说像中野君子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呀、一些角度，我们也其实应该说明一下，有一个注解吧。
1: 是的，其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去过欧洲旅游，或者是去欧洲这个去做很多项目，他们如果读了中野君子的这本书或者相关的书的话，你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感受，
0: 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哪有名胜古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些古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他这里面书里面78页在介绍这个叫生下360名子女的奥古斯特强健王啊，这个是1713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萨克森的国王啊，就是今天的就是德国东部啊，就是今天德累斯顿他们这个就是德国的萨克森州。那么当时是萨克森王国啊，他是奥古斯特是其中的应该叫奥古斯特二世吧。奥古斯特二世其实中国的其他的翻译一般翻译成奥古斯特强者奥古斯特，因为他非常强壮，他身材非常高大，而且非常的强壮，所以叫强者奥古斯特。而且这个强者奥古斯特是非常非常喜爱艺术的这么一个猛男啊，是非常有意思。我今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专门参观了他的这个宫殿，叫茨威格宫，它里面就是有大量的瓷器的收藏，他非常喜爱瓷器，因为在此之前啊，欧洲的这个瓷器全都是从中国进口。
0: 对，
1: 欧洲人是不会造瓷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高岭土这种东西。那么后来呢，他们仔细的分析了这个中国瓷器的这个胎土，他们最后用化学的这种方法，就很多炼金术啊，当时术士来帮助他，他请了很多很多术士来到他的宫殿里面，就去合成这种中国的这个瓷土，这个高岭土，最后终于在这个麦森这个地方啊，他合成了这种瓷土，从此就开创了欧洲的这个瓷器工业，就麦森瓷，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强者奥古斯都就是在当时啊非常有名。
0: 哎，不仅仅是刚才说到这瓷器这个事儿啊。 德国现在的瓷器其实也在全球都非常有名啊，
1: 对，它是非常好，
0: 精致细腻优美，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候，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1: 对，就是中国人的工手工艺品。

0: 啊，非常的精致，但是它是源于自然，是吧？自然界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略微加工，然后能够呈现出来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像德国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合成啊，这种利用技术的力量来去合成这些东西。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啊，为什么中国的宋朝啊，那个时候应该说真的是中国地球的中心了。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强大？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中国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养虫子、种树，然后织的丝绸，然后还有这个瓷器为主，然后另外还有茶叶。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啊来说，土地范围那么大，然后这些物产、这些农产品就出，因为真的就算比较初级的农产品了，真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那个时候用这些东西来换取外汇，也是奠定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那样富足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基础。
0: 对对，在宋朝的话，因为宋朝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多半是商业税，
1: 是吧？
0: 商业税，这是前所未有，并且后面也无来者的。
1: 而且还要强调一点，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时候宋朝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瓷器，然后还有茶叶，但是换回来都是黄金、白银，还有珠宝、钻石。
0: 也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珠宝、钻石，因为其实世界上最大宗的这个贸易还是在印度，就是在印度的香料，这个对于这个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胡椒粉啊，还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谓香料，就是佐料哈，就是我们炒做饭吃饭用的这佐料。
1: 有一段时间在欧洲，这些佐料还能当货币使用的，等同于货币。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珍贵，而且欧洲可能它也不产，它只有从印度啊，包括东南亚这边来去生产，比如咖喱啊这样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中国也出口了大量的这种丝绸和瓷器，但是可能销量比较大的还是在明清时期的这种外销瓷的生产。
1: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细节啊，在这本《疯狂年代》当中，就是说了很多当时欧洲的细节。
0: 对对对，
1: 就是虽然读这本书您不见得能够把整个的这个两百年的欧洲史了解清楚了，但是至少当时的欧洲人他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玩啊，怎么娱乐呀，穿什么衣服，怎么讲究呀，甚至有一些婚礼啊，或者这些重大的这个礼节的安排呀、习俗，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了，就是一本八卦的欧洲史吗？
0: 是的，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啊，对于欧洲的这二百年的整个这个面貌做有一个鸟瞰式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1: 下面呢，就来说一说日本帝国衰亡史。这位作者眼中的整个的日本帝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了《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先要从作者开始说起，
0: 对，
1: 然后从这本巨著说起。
0: 对对，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作家，叫约翰·托兰。约翰·托兰呢，实际上他是1912年生人，那么他在这个二战期间参加过战争，同时呢，他的大学学的专业呢是戏剧创作，他们年轻的时代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剧作家，那么他写了创作了很多他一生创作了五部剧本，并且呢创作了将近200篇短篇小说但是呢他的小说和文学作品呢几乎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过。
1: 发表过的就是这《日本帝国衰亡史》，出版过的就有这一套。
0: 对，这是他后来转型之后，所以后来他作为一个戏剧家，道路非常的曲折，非常的坎坷。那么到了他42岁的时候，有人劝他说：“这个你干脆改写历史吧，小说改写不了就写历史吧。”他忽然转型成功之后，他就一举成名。当时是他写，有人告诉他让他写一个关于飞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哈，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他写的，他通过采访，通过查档案，通过这个查资料，那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空的船只》然后一举成名，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著作的作家。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集内容啊，听颜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0: 结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
0: 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坚强战略。

0: 指称。
1: 本台消息，
2: 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3: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4: 那谁弄瓶子鞋儿？
5: 哎，这全是是吧？
6: 对对，这边吧。
5: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发展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在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做强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增强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和人口吸引力，着力打造向北开放重要节点，提高全域本质安全水平，积极参与呼包鳄鱼城市群建设，加快建成七步经济强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中培壮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五张清单抓改革，五外联动促开放水平，加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强化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持续用力抓好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毫不松劲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整改整治任务，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以问题整改提升工作综合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粮食能源、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底线，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赵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积极释放政策效应，持续抓项目、扩投资、稳工业、促消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扎实推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秦状元平台建设和三项改革，以更大力度推进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壮，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抓好国资国企、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动周欧班列西安转型发展，着力提升重点产业链外向度，持续增强发展动力。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突出西安榆林重点带动，分力推进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各区域优势互补、耦合发展。要加大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提升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聚力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都住、都准、都牢民生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强化能源物资保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上，宝鸡市凤翔区、旬邑县、白水县、府谷县、洋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王晓、王兴宁、孙大光、蒿慧杰、张伟、王海鹏、李军，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和省委候补委员的现职省级领导同志、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有关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部省双重管理单位、中央驻陕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省属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陕的党的二十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等列席会议。
1: 半年经济观察，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陕西进出口总量、增长速度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内陆开放发展动能更加凸显，向西开放通道价值持续放大。请听报道。
2: 在西安国际港站，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连续八年领跑全国。

0: 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趟中欧班列始发或抵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陕西制造，通过钢铁丝路进入中亚、欧洲等沿线国家和地区。
1: 我现在是在位于咸阳市高新区长丰动力的锂电池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在我身后一条条生产线啊都在满负荷的运转，工人们呢也正在抓紧生产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订单。
0: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制化研发赋能全球多元需求，是长丰动力立足国际储能市场的最大底气。依托完整自研体系，企业灵活开展私有化定制开发，精准匹配各类海外订单需求。陕西长丰动力技术总监王金盛：
2: 我们产品啊，目前主要销售的是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这些国家，主要就是家庭的一个备电。其次呢，就是一些大型的工厂，包括一些医院啊、一些商场啊，做一些备电。
0: 依托西安高新区和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平台优势，落户西安的美安智能科技持续深耕海外消防安全装备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凭借符合国际标准的智能火灾报警产品，海外订单持续扩容。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消防安全系统正在为北美用户加紧定制化生产。美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主管马奇佳：
3: 我们自主研发的中环芯片会把我们原有的传统火灾报警里头的电路板高度化集成，增强了它的集成度，我们的生产成本降低50%左右，可靠性能增加70%以上，我们的竞争力会大幅提高。
0: 企业负责人介绍，区别于传统出口模式，美安智能不只输出硬件产品，还面向海外客户提供整套消防安全解决方案，产品成功应用海外工厂、商业综合体等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美安智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翻了2番以上。美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军：
4: 我们刚刚完成了按照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这个产品升级改造，那下一步我们会去做欧洲标准，去打开欧洲的市场。
0: 关中海关查验二科科长王巧玲：
5: 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有力地支撑了全省加工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同时，我们还积极地培育壮大保税加的新业态，

0: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牢固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持续深耕精准发力，同时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着力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凝聚起侨界支持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侨联常委、延安市侨联主席刘润生：
1: 我们将立足侨联的主责主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是抓实思想引领，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和中国侨联70周年，组织海内外侨胞走进革命圣地延安，传承延安精神，凝聚侨界思想共识；二是搭建侨联平台，借助铭记学员皇帝活动，联络侨联侨商，积极引资引智，引导侨界力量，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三是常态化走访慰问基层侨界，加好海内外联系侨，汇聚侨心侨智侨理，为延安现代化建设贡献侨界力量。
0: 延安市侨联对外联络部部长、市侨商会常务理事刘强：
2: 市侨商会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准赋能侨企发展，拓展海内外经贸文化交流渠道，立足延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延安声音，团结引领广大侨界人士奋进新征程，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商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市基层侨联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黄陵县依托黄帝陵独特资源优势，每年承办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和重阳铭记典礼，吸引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来黄陵寻根祭祖。黄陵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慧东：
3: 建好联谊交友、文化宣传、交流交往三个平台，不断增进血脉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持续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子昌市则举办子昌及海外华人华侨风采专题展，开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普法宣传，积极营造尊侨、护侨、爱侨的良好社会氛围。子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石龙龙：
4: 依托新媒体，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做强侨务工作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涉侨涉台政策宣讲，夯实思想引领，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0: 洛川县全面摸排梳理归侨侨眷、在外侨胞和乡贤人才信息，建立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苹果出海。洛川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巩林：
5: 一方面用心用情做好侨属果农的服务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发挥人脉优势、资源优势，助力洛川苹果品牌出海，拓宽国际销路，让侨务工作真正服务产业，惠及民生，助力发展。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牵引，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在听取有关汇报发言后，王海鹏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和动力源，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形成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要认真盘点今年以来工作成效，找准偏离度和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既定部署落地见效，

0: 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要构建全市招商工作大格局，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坚持全市统筹、错位招商、协作引资，健全完善奖惩审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系统研究支持保障政策，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为项目落地精准赋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围绕延安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和七加二十五产业链群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与四个一批项目协同管理，努力招引更多高质量项目，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强劲动能。副市长刘涛参加。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九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协、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和情况通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学习安排意见，关于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调研报告和政协委员干部培训工作方案。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要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生态建设目标任务，精准务实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精心筹备政协委员培训各项工作，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工作务实高效开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副市长耿军强、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看望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耿军强、何永进先后来到延安军分区正院延安教学基地、军代室、通信联等地，代表市委市政府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及官兵工作的生活情况，并关切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帮助解决。
2: 耿军强感谢驻延部队长期以来为保障延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夏季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我市消防部门防消结合，开展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这是2018年的灭火器，咱灭火器有效时间是10年，到后年这个灭火器全部就要进行更换。
5: 在新区能源小区，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正在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并测试电梯智能组车系统，现场确导整改违规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4: 我们聚焦电动自行车

0: 住户停放非线充电、走道楼梯堆放杂物等隐患，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和夜间措施检查，整治消除了一大批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深入各单位、小区开展以案警示类宣传教育，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新区能源小区项目部物业副经理王军红。
2: 这咱们能源小区自制的电动车救援狗，如果说有一辆电动车着火，咱们可以直接用救援狗把这辆电动车撤出来，救出来。
3: 上城四号小区则通过硬件升级、智能管控、常态巡查、广泛削噪等措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4: 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城四号项目副经理张晶，
5: 小区南门外专门搭建了电动车充电棚，普及单亲三观知识，推送火灾警示案例。另外，我们在小区的主干道人流集中区域增设了灭烟柱，全方位守护小区的消防安全。
0: 我市韩介立消防安全常态化巡防管控机制，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纳入基层网格化、日常管理，构建排查、宣传、整改、管控闭环体系，切实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6: 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0: 我们将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和打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治理工作，加大防火巡查检查力度。
7: 不断强化宣传警示教育，压实压紧各方管理责任，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延川县依托苏陕协作平台，立足本地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桑蚕养殖业。 持续扩大桑园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蚕茧成为群众致富的好帮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9: 7月盛夏，走进延川县关庄镇肖斌的养蚕房，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随处传来。 2年前，来自江苏宿迁的肖斌来到延川考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他选择留了下来，并把江苏成熟的养蚕技术稳稳落在黄土坡上。
10: 陕北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养蚕，我把江苏的技术团队带过来，通过对养蚕农户的技术指导，把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9: 依托肖斌引进的养蚕技术体系，关庄镇蚕种场创新采用分季分区这种模式，即春季将种蚕运回江苏宿迁蚕种场加工制种，秋季则充分利用关庄镇闲置蚕房就地制种。2025年，关庄镇桑蚕产业全年综合产值达到300万元。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10: 开展了8个品种菜色采试样，试验结果证实菜色采适应本地环境，菜色采养殖不仅丰富了桑蚕品种，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还能结合茄孔壤黄河蒙绿子约，开发桑蚕野穴、蚕茧、蚊创等产品，实现种养、加工、农旅融合发展。
11: 延川县关庄镇武装部部长张琼：关庄镇现有桑树面积5630亩。
9: 2026年计划饲养标种蚕400张，预计实现产业总和产值400余万，带动养殖户户均增收2万元。苏陕协作搭桥梁，产销畅通拓市场，借助苏陕协作对口帮扶契机，延川县桑蚕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截至目前，全县桑园面积已达 1.7万亩，建成村集体蚕房33座。
10: 全年带动社产业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延川县关庄镇关庄村村民薛海燕：
12: 这批菜色采试样已经成功了，品质也可以，收购价格也高。农户来说，我也有信心养这批菜。
9: 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12: 将结合本地养殖户实际情况。
13: 问部使都推广菜色采养殖，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以小小蚕茧铺就延川球中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0: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点30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鸣枪起跑。近日，组委会特别设置了50个红色基因传承者特邀名额，召集革命先辈后裔、时代奋斗者、红色文化宣讲者、特殊贡献帮扶代表4类人群参加本次红色半马盛事，现已开放申请。有意向者可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陕体西风烈公众号报名。
8: 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60余名师生代表奔赴